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国家通用语言天天学栏目，我是阿布多外利穆达利夫。Hürmetli radyo anlayış dostlar, devlet ortak dilini kündü ögüneyli sahibimizini yaktırıp anlayışınlan karşalımız, ben Abdüveli Mutalip. Hal dinlum pangyomu,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十六课的内容。今天我们要学习以下句子。哪趟车最快？车最快。最快，yani emeden tez de adıdan, 哪趟车最快？ yani kaysı kıtımlık poyiz,Antes 답소라对不对？下一个句子，餐车是几号车厢？餐车是几号车厢？餐厅的餐，餐车是几号车厢？예니보이스아시카는세칸진주와군다답소라对不对？下一个句子，这是快车还是慢车？这是快车。还是慢车，上一节课我们都学过了，是吧？快车和慢车，快车、慢车，예니보이스보이즈무야기아스보이즈무답소소라다다보이즈찍신알다다조금이나소라찍무고야야기벨트미즈란바보로도下一个句子，火车在这里停多久？火车在这里停多久？火车在这里停多久？보이스부야데칸슈릭왁톡타이도보이스아댓데말룸불베켓게바간다아즈락아즈락톡탑망도고슌다데下一个句子，我们现在要经过什么地方？我们现在要经过什么地方？我们现在要经过

号车厢，餐车，这也是我们上一节课学过的是吧，餐车是几号车厢，这是快车还是慢车，这是快车还是慢车，快车和慢车，现在基本上没有慢车是吧，这是快车还是动车，下一个句子，火车在这里停多久，火车在这里停多久，포예스부야르다칸시크와크톡다이도，或者是火车在这一站停多久，火车在这一站停多久，야기부포예스아부와곤다아부비켓다칸시크톡다이도답소르사흠부둔，바즈와크틀라다브르크슨비켓라다톡다이도간와크티살우즈누틱키토도디겐딕。好，下一个句子，我们现在要经过什么地方，我们现在要经过什么地方，hazır biz hazır qayadan ötdümüz deb soradı da， 我们要坐火车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肯定要经过很多地方，我们要经过什么地方，或者经过哪个城市是吧，哪个景点degendek sorsak buluşadı soradı da。好，听众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